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
1: 仔细检查车身状况，科目三考试时候就不再遵循这一规定，导致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
2: 无遮挡，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胎纹。
3: 妈妈，我发现湿湿的。
4: 外婆说，小鼠吃强健，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们
4: 值不值？感受四季轮回，
5: 无法前往家的方向。泪水尽变，
6: 我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
7: 低头，
8: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我。
5: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
9: 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
10: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端午节假等孩子放暑假了，哎，中秋节了。中秋节什么时候呢？去无论上海边也好啊，或者是到这个山林路1990249696，先问问当班主播也行啊。地区局部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所以这种天，其他城市呢是15到19度。今天夜间开始呢，新一轮降水将再次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
11: 早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是。
10: 这介绍高速的一些相关知识啊，后视镜都调不明白。握着方向，冒烟上演了神龙摆尾，惊险躲避。经过调查认定，李王某驾驶着小型普通客车，即将进入4年了，但是平时非常二号云南腾冲司机李某拿证3年，树木损毁。啊，这是我朋友的朋友，啊，说他呢，这也能咋的呢？大哥说不行，车灯在哪儿不知道。这你自己吓够呛，你给其他的道路参与者也吓。限速、让行、红绿灯这些基本规则，不超速、不刹车、胎压、油量等等，调整好座椅啊，摆设。不是说你拿到驾驶证了，就意味着你还是刚刚拿票的新手司机。

0: 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球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是。
2: 我。

0: 到千年，
1: 划船听雨眠，
0: 过夜半闲敲棋子，
1: 边落木萧萧下，
0: 乱把白云揉碎。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
3: 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6: 来了来了，
7: 喂
8: 喂，
5: 到了，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
9: 哥们儿，开慢点儿，我马上就到。
10: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1: 其中一人没有规范系好安全带，但事情就装载的货物容易向前挤压，对码的太高了，那后视镜受到遮挡和行驶的稳定性。这货呢，更为严重的是啊，一旦说车辆发生了安全回家。高速桥头收费站接到司机的紧急求助，站长立即暂停了手中的工作，迅速协力推车，一步一步的会把故障车辆的号挺身而出，及时相助，用实际行动。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问了，说我把因为这 ETC 啊，我们这车辆的外观啊、品牌啊、颜色设备直接就锁定失效了，屏幕呢就显示啊，会判定为冒用他人 ETC 设计。

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线，违法改装、大吨小标、常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离漏习，不开斗汽车不成。

0: 务热线024961999。
1: 不过咱们得先加个油。好嘞，微信扫码给您。
2: 发信息的频率，这种电磁辐射再加油。
3: 谢谢您。
4: 知道加油时不能有静电，不能有明火，咱们赶紧回家吧。
2: 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也会有，
5: 就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6: 快一点，仙杜，
7: 别慌，老鼠，你轻轻的踩刹车也可以。
8: 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
5: 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9: 爸，
10: 千山峰峦叠嶂，古城
9: 直怎么走啊？
11: 就在前面不远。
12: 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
13: 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
14: 怎么住院了呀？阿毛和他弟弟在阿毛一样，对吧？
15: 对呀。
16: 来越普及，那么有考生和家长就觉得，那在是挺靠谱吗？这一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以快速，比如说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第二呢，对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无法选择任何的工具和外部指导，认为我花了钱了啊，我给孩子花钱这个拐弯，你是想执行对吧？一定要拿出自信，优先选择官方的正规渠道来进行科学规划，做出合适的选择。嗯，你对每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真的没办法帮我们做好吧？
17: 马上马上。
18: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
19: 喂，
20: 来不及了。
2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义，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

0: 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可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
1: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

0: 大大方方的。
1: 没头脑，快醒！
2: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红绿灯，斑马线，红灯，翻护栏，遵规守法。
3: 来了来了，
4: 是你妈说的。
5: 爱，
6: 你爱伴侣吗？
5: 我从来都没有。
7: 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8: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
9: 与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大家平安。但是大多数人只知道艾草的极易侵扰人体，诱发头重如果，这幅都可以发挥价值。那民俗啊，门窗啊，这些家具借助着艾草的抑菌，同时呢饮用也不错啊，取鲜艾芯当中配合着合欢皮，以叶充分的晒干揉碎，把它装入到，也可以把这个悬挂的剩余搜一下啊，搜过方子，我自己在家开始手心脚心热、夜间盗汗的，以及血物质长期大量服用呢，会加重肝脏。

性。近期，一种针对 ETC 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第二，受到 ETC

0: 性的。
1: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2: 我是第一次，
3: 老好吃了，
4: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
5: 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电024-96199。
1: 这可怎么办啊？
2: 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3: 没问题啊，上车。
2: 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一些，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
4: 变黑停下来，要力需
5: 承担，方式忠于热爱。
6: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
7: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与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报告中经常出现的医学术语，甲状腺功能是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必须原料，但摄入过多或过多以上人群甲状腺钙化的检出率体，甲状腺轴功能紊乱，影响甲高发的人群，女性本身激素波动大，然后是长期高压，接下来是作息紊乱长。第四类是有甲状腺病史、素饮食单一、挑食偏食的人群，

不要盲目吃高碘食物，也不要完全忌碘，保持饮食均衡，荤素搭配。人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体检，大家通俗专业的科普，打消大家的情绪，钙化基本不会加重，部分人群的药物调理，作息干预，稳定甲做进一步筛查，根据专业诊断制定，只要科学养护，定期监测，绝大多数。

0: 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好操作的饮食调理，俗话疏肝理气，均衡营养，少油少咖啡，功能性饮料，避免刺激神经，帮助疏通颈部气血，缓解腺体淤积，是经典的疏肝理气养生食材的非常好的日常调理作用。水代茶饮可以帮助疏通肝气，舒缓情绪，经期量大，孕期体质规避刺激，疏肝理气。通过日专属的饮食调理方案和玫瑰花的养生妙，
1: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
0: 望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这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2: 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翻、追尾等恶性事故。

0: 酿成人员、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1: 辽宁的高速公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日本海，这就是有着鸡鸣文森豪处于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关。作为中国唯一能同时看到三个，现在我们转向景区的核心景点龙虎阁，植物展示着这片区域的历史文化，为游客了解边界历史的重要食物，湖水相互映衬，形成了大漠孤。每到夏天，万亩荷花竞相绽放。可以说，房川风景区不仅是感受天的节目。

札，探寻它从唐代到现代的。据史料记载，渤海国时期，这里转到清代，朝廷在此设立边卡，防最终签订了中俄珲春东界约定。房川所在的地区还是古代丝绸的交融，如今房川的历史遗迹

参见历史，漫步其中，沉浸式感受先辈捍卫国土的赤诚初心。而左侧是俄罗斯的边境小镇，远处近视体验延边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看完了壮阔的三国边境风光，其实房川作为国家级边境管控区，文明观光旅行观景，建议穿着舒适防滑的运动鞋，管理规范，提前做好规划，遵守景区规范，就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

0: 路况实时播报。
1: 298公里处，包家屯至张武收费站之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
3: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0。
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5: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
6: 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
7: 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
8: 每一段触动，
9: 孤立无援的两难境地，他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但贫僧批住进了裘庄的两栋空楼，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只是被吉纳尔得到重要信息，必须传送出去了。顾小梦撒泼打滚，叫嚷，即使吴志国指证他是老鬼，容易让事情毁之一旦的。不是那些错，就算身处绝地，荆棘色途，搬进裘庄的每分每秒，对他而言都是人下怀。还有就是他没，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松口。原顾小梦，他也只字未提任何有关社交活动。人人都觉得他孤僻，可以付出一切努力，可以假装从众，假装贵。内心丰盈者不孤独，也是强者最好的赠予，是老鬼。审讯的人还当着李宁看着风平浪静，实际内心应任谁看到这个小姑娘身上的光亮，也才能在重重困境中突然。信仰就是生活的希望，就活。每个人都有大事的人，他们不是天生就无所不能，什么事愿我们都能沉着冷静地面对。
7: 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
10: 1937年7月，老舍在即将出版前却因一场大火一起。巴金先生曾有活下去的本事，红棉袄，戴着蓝布小帽，在屋里从未间断地啜泣生眼泪，开始带着年幼的月容米缸，生活的体面也随吃不完的劲儿，也填不饱饥饿的肚。然而突然造访的幸福必尊换来的生活，令月容死母亲开口了，她要将母爱可以穷尽一切，劝心熬过无数痛苦，淬炼编织换一点微薄的收入。她一位自称她侄子的男子，那盼望已久的春日微光不过是因思却。令人绝望的是要的命运，即便做女招待可媳妇，絮叨着丈夫的不忠，灰冲不破黑压压的影，重蹈覆辙。而月容荣辱，这世上比囚禁人美丽的少女渐渐神色漠然，不仅能让人变坏，钱也恼了，只能眼巴巴望着天，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母女的身子再也刮不出多余的铜，被巡警抓走送到了感化院。出路便是有人愿意掏2块钱的，被激怒的众人将他扔进运，有时受制于命运波逐流。人这一辈子，
1: 河北承德方向主线截流，平康高
11: 就到喽。
6: 只因有你，更
12: 一片天地，
6: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心
7: 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
13: 有的人看似普通，却在某一方
14: 成的。真正的高手是怎么练成的？取材于列子汤问，又融合了高手的秘事，那就是真正的无人比得上非位。于是，对于师父的要求。

0: 球击伤眼睛，火星飞向同谋。姬昌再次回到家中，姬昌始终耐心地盯着那一次拜见师父时，飞卫终于开口。我们常说要重视基本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前期的都要修炼慢功。他又将盛满水的酒杯放在训练了几天之后，姬昌戴在第一剑的剑尾上，紧接之剑却好像还在弦上，远远数已是炉火纯青，堪称绝技。妻子却丝毫没有察觉，眼睛眨，努力不断的前进。真正的高手，第三层气师隐居在太行险峰，或步履蹒跚，唯有目光炯炯有神，也不需要剑。接着明白射术的精髓，那就是做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姬昌不仅曾看过名将常怨工具差，真正的高手即使是真正的高手，好的基础才有未来所有的辉煌。磨难高不可攀，却是我们生活中
1: 累家人受此痛苦，望从众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八上父亲把决心叫到房里对他说，而他不敢提出质疑，也不敢忤逆父亲。作家林晚央曾做过一个比喻，人生就好像站在封围住自己的边界，否则负责。他打算违抗祖父的定亲，他要了祖父指定的那家小。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巫师把祖父吓得魂儿都没了，知道弟弟说的有道理，却没有勇气去反对。枉读十年圣贤书，到头

0: 一板全是泥巴。城门每到傍晚就会关闭，能够探望瑞爵的时间实为男人看孕妇生产是不吉利的，婚姻也逐渐的微弱了下去。等上看到一句话，一个男人是否成熟，不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特别。巴金曾说决心，可他什么时候有决心过呢？而以后自然会发现生命的轨迹是由，也往往是这样的人能够冲破命运。
1: 远方的风景，生命的意义，眼泪的香气。
2: 开卷有益，
3: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4: 不言而喻，因此日常用车应判断，正常胎压时一般着小凸起持平，说明磨损已大。一条轮胎通常情况下最大，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7: 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
8: 请您提前关闭远，
9: 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0: 二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9: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名保驾护航。
11: 不是叶老爱超车，
12: 那车就是强行从英式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3: 你这
12: 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
14: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
15: 平安。
16: 今天包饺子吧，
17: 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
18: 不跑
19: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
18: 你
20: 正确是，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
21: 弹指一挥间，但是说到底儿猪的日子。
22: 没错，今天也是我们中考的，就是在这个沈阳的这个市府大路，叫这个
21: 天气特别懂事儿。
22: 但是各位、今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啊、而且大多颜值，哎，天空的颜值还是特别的高啊，长袖外套还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
21: 哎，没错。
22: 那么
21: 度啊，今天比昨天还明显，
22: 嗯，
21: 这也就是还有这个长时间户外停留的小伙伴，那降雨量和降雨范围最大的几天，大以后的这几周啊，我估计也都是防雨和降水，
22: 说哭立刻就能哭，而且还天天不是多云就是大雨到中雨，倒着办公室。
21: 哎呦，这真的一点好心
22: 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
21: 高场行有我相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交流。
22: 小红帽志愿者们却坚守岗位上，将精心准备的应急药品
21: 不是啊、他们也是把这个节日的温情呢化为了
22: 三天啊，就我们广播节目，那么以防止突发的事情发生。
21: 他说那这个五一十一他不是免费吗？
22: 会来呀，把酒言欢。一问，哎，我上中考结束这些小伙伴们是否啊、
21: 对，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
22: 是关注一下啊，也来搜索一下，定收听我们节目。
21: 没错。

0: 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 雾天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
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
4: 非法上路隐患多，
5: 用公筷吗？
6: 公筷，快慢。
7: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
8: 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
9: 成功。
10: 定金饮食爽
11: 上线。
12: 盲目消费有风，
13: 车到吗？
14: 不能。
15: 为什么？
14: 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
16: 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

0: 不抽烟，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
2: 什么情况啊，兄弟？
3: 哎呀，前面这车
2: 行车道哪儿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
4: 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来吧，关注我们的后台留言。这位
5: 说这个续航确实有点岌岌可危哈，但是放一放，咱们主要在乎什么呢？咱们看看这个充电桩哈。
4: 哎，
5: 那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辽宁高速，要是确实这个里程可能说错峰充电呢，可能会享受这个优惠的电价，那减少、
4: 通行啊，包括这个充电也是一定要预了，是不是？咱得预留这个里程。建议您错峰充电。优先选咱这个找到最近的高速的出口来下高速，
5: 然后下一个收费站，那您就下这个收费站这个护栏外的安全区域，拨打9612的，确定把您的位置上报给我们的救援人员。
4: 没错。
5: 那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各位说这个驶入服务区这个
4: 情况，它会自动的进行断电的，这点还、
5: 嗯、
4: 空调，然后它剩70%的时候，哎呀，把座椅。
5: 没错。这个问题其实挺难解决，我说实话，我认为
4: 我觉得机动真的没有反光标识，那么远距离行驶的空间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啊、连环碰撞，也会大幅的压缩后车的这个反应时间。了事故，驾驶人你需要承担这个主
5: 话，那可能就会对你进行依法处罚。
4: 嗯、
5: 那还有、
4: 啊，并且打开双闪灯啊，这个事故的考保点。
5: 嗯
4: 啊，最开始我也是答错了，我也说这个提前的放置视野开阔的这个直道上，
5: 没错。

0: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3热。
1: 原理很简单，
2: 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遇水
3: 处置过程中有3件事不能做。
1: 来，
3: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第三是不能够往机器上泼冷水。
4: 再到就近的维修点检查汽车开锅的原因。
1: 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
5: 守护伤者。
6: 我第一反应就是，
7: 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8: 近点，让我看看。
9: 嗯，那车可贵
10: 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
11: 盲。行车安全。
12: 可乐放挡身。
13: 用了一天电脑，来
14: 也是另类健康。
15: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
16: 不喜欢，不喜欢，
15: 我就是不喜欢你。
17: 任何目的地，
0: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1: 员还是乘客，下车前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
18: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19: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有199零二四九六幺九九，同品牌同颜色的车上能用
20: 的使用，那与这个车辆的外观啊、品牌啊就失效了，那屏幕就会显示这个标签。
19: 机车道系统识别车牌与设备。第一种，更换车辆但保留原有。好了，车辆号牌全部更换的，
20: 辽宁高速的服务热线咨询一下您这个 ETC 的变更车辆的信息呀、
19: 啊。没错哈，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听网上说啊，辽宁高
20: 人工收费车道，它会长期的进行保留 ETC 车道。
19: 嗯，
20: 那这条规则呢，多年以来也是
19: 由城市近郊出入口，还是这个新通车的高速路段更省的通行。再有哈、各位。设置人工核验相关通行费减免的资质，难免会出现 ETC 的识别故障，车道形成的双重兜底。即
20: 随着这个 ETC 的这个使用率呢，也是逐年的低，就是取消人工通道和车主，他可能说用手机用的不太方便。
19: 每一次 CPC 的通行卡出口返回人工窗口，也会通过政府的官网辽宁高速通权威解答。整体来看呢，人工收费通道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
20: 6523。那么接下来呢，也将为您带来非常多。

0: 路况实时播报。黄
1: 山高速在阜新地区289.9公里。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
3: 这是谁？
4: 这是28岁的你。啊、
5: 我就是35岁的你。
3: 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
7: 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我每一次
1: 可坐45人，每辆出车费180，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 而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
3: 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0: 好，我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0: 您好，请您
4: 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
4: 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
6: 在历史长河中，
7: 你听，红旗渠，
6: 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到的是辽宁高速广播网，这里是长，你是不是很熟悉了？他就是崔。哎，这不是那个高速公路主播，活累活一马当先，很快工作视频编辑字幕都不会，但通过不点里有人刷礼物，有人想蹭热度纷纷点赞。当时辽宁高速正在
10: 当时做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帮助了很多人。
3: 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新媒体局，政策类视频724条，累计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坚持发。
10: 但我就是不断学习，坚定自己的信念。
3: 哟，送锦旗的卡友张师傅范围需要正常收取通行费。
10: 卡友解答了关于绿通的问题，因为当时因为我帮助到他了，而且更多的原因就是什么，传递正能量，让我感触挺深的。所以说
3: 资量播放量快速增长，辽宁高多的司机了解政策，他坚持直播。崔浩明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
10: 其实他是癌症晚期，但是当时他没有爷爷奶奶再三顶住教育，让我好好做人，
3: 报社会，回报国家，他去做为人民服务。人行的脚步一路走来，崔时刻践行雷锋精神，立足岗位，自己是足够幸运的，生在这个为心助人的高速公路主播。这些管理模式优势在2020年建连续2年荣获交通部颁发的新媒体专项。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在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提升
10: 方便留给用路人，为您服务，我们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24961999。辽宁高，
1: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得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音乐会，歌
3: 彻底的恢复活力，亦或是哭，即便自己也很难分辨那究竟是怎么。

0: 李慧珍爱死了昨天。
1: 昨天誓言都算，慢慢发现。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沛然下雨，则苗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绿色和生机。
4: 师姐，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长
3: 生的故事，
5: 收录于1991年9月发行的专辑《当时台湾歌手的最高纪录》。

甘愿被撕碎的洛潮汐力会把那颗卫星撕碎，插了一个宇宙，但是我们都不知道真碎骨可以换你拥抱我。

日月潭怎样风云变化。他只是很多喜欢他的人都会问，明明仍然像一团不温不火的暖光，他的歌踩过的沙滩，如今风景依旧。

0: 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1: 交通易导致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概率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保持正常坐姿，再将头枕高度好与头部齐平的位置。即使是成
2: 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
3: 节约生活好。
4: 3.6%的九零后经常信贷于你，
5: 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努
6: 力。
5: 现在，
7: 点击，哎。这是银行客服。
8: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课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等待。
9: 双燕过南窗，
10: 高山闭四围，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
11: 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2: 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
13: 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也很危险啊。
11: 师傅说的是，徒儿
10: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
1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4: 哎，我配合，我配合。
1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6: 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
17: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说天气状况，然后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呢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再之后啊，咱们是有这个高速小课堂的环节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我们就还是先一起来看一看天气状况吧，各位。咱们今天啊是属于中考的第二天啊，也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今天呢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这个沈阳北还有锦州、阜新、铁岭、朝阳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呢局部是伴有雷电大风或者是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的哈。大多数城市这个降水啊都会出现在这个今天傍晚前后。这白天呢，大部分城市的这个天空啊，这个情绪很高涨是吧？什么叫情绪高涨啊？这个太阳特别有活力啊，所以说这个防晒非常的重要。同时呢，这个热度啊也是在继续升级的。早上的这个热度呢还是偏低的，那最低温呢都是不足20度。你看，像抚顺13度，其他城市15度到19度。较早的朋友呢还是要搭一件长袖外套的。到了白天不一样了啊，你看白天像什么沈阳、鞍山。本溪、辽阳、朝阳最高温呢30度到32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您车停在外边的话，那家伙，如果你午后进车里，就跟都不是蒸笼了，蒸笼那简直太小儿科了，那简直就是烤箱啊。煎锅也行，啊，有人说空气炸锅，哎呀，也可以。好吧，这个省内呢还是以南风为主的。风力呢，大多在

四到五级，热度呢也是会比昨天更加的明显，也就有风吹过，能稍微的缓解一下这些闷热啊。各位考生呢和在外等候的这个家长以及长时间户外停留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别这个孩子有条件的，就是什么叫有条件呀？就大部分地区呢还是以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千万别给自己呢整不舒服了啊。好嘞，那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四年一度的是一位因为熬夜看球导致癫痫连续发作被忠实球迷的宋先生，对不起，朱先生，不是脑血栓的出气，他就是属于全身的啊这强行的才送他到这个医院就诊，这种状态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脑部损伤，飙升到200啊，还是规律也好啊，就比咱们现在强不少。我们现在年轻人问了，那我这球肯定得看呢，那我这工作晚上还要熬夜的追赛事，导致熬夜看球的年轻人血压突然间飙到180，然后再整点那种炸串什么的，以及急性心衰等。为什么呀？这个肠胃啊，本来在深夜的还有急性的这个肠胃炎还有胆囊炎，你说当然一次两次啊，严重一点的话那基本上就可能腰椎间盘突出，因为我能理解，但是吧，我们也是要为自己的健康，是不是啊？不也挺美的吗？行了，这。

0: 辽宁高速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定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1: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2: 啊！您别老听网上的呀，关注权威。
3: 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
4: 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
5: 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还行。
7: 快，再也不敢骑楼。
8: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2: 职了，一动不动。
9: 那你就熄火吧。
2: 这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0: 高举，
10: 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
11: 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024-96199，从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有像 APP 辽宁高速导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你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动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然后我就，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请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

话说呢，就是戈登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这种大货车的话，他的话变大，对吧？那你说啊，就这事儿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这个科技水平，那你也，我真的不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折腾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啊，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乱成什么样啊？

0: 原因。
1: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3: 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
4: 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有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
3: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
4: 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
5: 爸爸快看，有个飞
6: 这很重要。还有呢，
5: 在车上喝水。
6: 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大棉袄
7: 配二棉裤。看水吗？啊，特别开心。
8: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9: 杀猪菜之类的，
10: 彩电塔夜市了，烤串烤肉。
11: 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2: 之前的
13: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演正码。
14: 不说
15: 不说。
16: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7: 哎、
16: 这张
17: 怎么样？老赵，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6: 哪张？
17: 你看这有举报间谍线索。
16: 123，值多少？
17: 2.7毛
16: 啊，
17: 一斤。
16: 哦，
18: 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是，
20: 你快说呀！
18: 对对，老虎警官，
21: 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呀。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需要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节目，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吧？怎么说呢？好是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无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0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不对？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

0: 妈妈，
1: 圆圆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心，
2: 回款库断肠啊！
3: 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
4: 香，共享共读海，
5: 位置距离目的地10点车，您无法到达任何。

0: 我听过见过是名是
1: 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2: 哎呀疼。
3: 王经理别等了。
4: 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
5: 健康。
2: 健康在你换气又杀菌。健康
6: 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7: 好多远？好，我这就打。
8: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9: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
10: 刷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
11: 绿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
12: 天辽地宁。
9: 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
2: 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3: 拉倒，这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
14: 开远光了。

0: 疼的我什么？
1: 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
2: 同志醒醒！啊，
3: 警察同志，下次注意。
2: 下次，先说这次吧。
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5: 每一分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6: 直播欢迎各位，无论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伴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啊，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他没法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记得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哎，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所以说大家啊，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

0: 生动辽宁畅听服务热线024961999，
1: 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
3: 老师还没有去中国好歌曲，没有唱，大胆地将戏曲元素融入了古风音乐创作。

0: 畅听出行。
1: 再旺的火，陈芝 YY 直播今在5月20日发行单曲《红牌》。

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音乐界的顶流。他和台湾歌手杨怀旧的歌词，无不凸显着老街在看着天，我又回到那老街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降近 6.48 亿人次。全
1: 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
0: 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2: 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
3: 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
2: 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
3: 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
2: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
3: 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
2: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中国外交亮点分成。今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意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3: 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
1: 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教，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自主培养。会议审议的决定，提请政协地

0: 14届全东风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开幕式前，丁薛祥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
2: 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
3: 先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
1: 互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经贸与谈判附带表零基介绍，服务业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一服务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000。
4: 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
1: 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
5: 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淮河局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检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
1: 思墨报道。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
3: 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2.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1%。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
3: 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结束。
1: 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
6: 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已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0: 云听客户端。
1: 地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
2: 发时代先声。
0: 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22号起在瑞士举行，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
2: 白酒，好原料深一度。
3: 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以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4: 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器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它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
3: 道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
5: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受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
6: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高。
7: 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8: 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
3: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岸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记，
9: 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的药，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老家自在遨游。
3: 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
10: 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
11: 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10: 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
11: 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呢，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他的身体。
10: 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
3: 淘汰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3: 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
12: 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
13: 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
12: 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
13: 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
12: 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
14: 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
12: 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
13: 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
12: 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3: 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
15: 也不总是如此。
16: 妈妈我吃，
1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
15: 安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给历史的铭记，
18: 因为有了他们，
19: 藏着多少笑料，
20: 如果说20年后我们再见，放手之后才会发现只有遗憾。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要是总不让油门上四千转，反而有害。
3: 对，
2: 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
4: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5: 约，在流光的起伏中，静品世间。接下来静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6: 纳入了他的目标。面试的挑剔，只要能有一份工作，哪怕带月工资呢，也就1800块钱。但他在心里甚至泡茶，自己的工而是成了中层干部，有了自己单独要算到我的头上呢。任务也开始挑三拣四，容易几轮的高不成低不就之后，叶琪又开始总觉得自己付出太多得到太少，很肯任劳任怨。渐渐的，美好的习惯都已经遗忘了，才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5: 先养德呢。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
6: 入狱仅一个月就元气大伤，不仅继位无望，还面临处分。争与养德的关系来，先哲之论不乏科学道理，一个失小节酿大祸，一个狱内省不救。说过寿源于德，叶林先生也有三宝，吃得下高明的养生之道。他一生淡泊长，嗔怒少，心守重养德。现代医学研究进一步证明，密歇根大学连续多年对2700名的准则约束自己，这与我们的世
5: 界里拥有一份成就感是非常不容易的。
6: 产有数百万，他购了别墅，买了车，是最有出息的。老人是县里的先进工作者，拿着小箱子，里面层层叠叠装。一进门看到父亲在向我介绍，我为老人感到有些，这种感觉让人非常不。在城里呢，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便堆满了各种奖状。有读中专时候，父亲他不在乎儿子有多少钱，大致标准。当我拥有一份成就感是非常不容易的，迎头痛击，一分一毫都不能
5: 会更快乐。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
6: 半红尘，半醒半迷，半太阳未出的凌晨，仰望天空，说话做事儿含糊一些的君子，多归项羽。一个单位被认为是另，因为这种做法呢，会使很多人感到一避凶的。因此，我们有人随性一点，不必太计谁的快乐更多。洪流中保持自己一颗本真的心，是吧？有人说听尔维的节目啊，来，咱们就开讲。单位楼下，不清楚，但是可以。我的，
2: 你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
6: 抓耳挠腮，是磨蹭半天，最后小事。最近大军养了一只鸟，因为老爸质问我，你长这么大有什么事情？
5: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讨厌者名单，也都可
6: 师长也破例让他加入了，有这才得到队友们的尊敬。我才不屑参加这种篮球队呢。出社会了，进入家庭以后，也是
1: 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7: 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
9: 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10: 物理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有深谙这个潜规则。他也对自我观察阴阳两类现象的变化，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门户这五个字，用现代的话门窗房屋的出入口。但是元气大伤，按理来说啊，流里，于是呢，他们就改用火攻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无限探究下去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筹策万类之别，商纣大肆挥霍，不等筹在反抗夏王，结果很离周来抗衡，但是周文王并结束了商朝的统治。一块玉璧，王子和大臣们都道理，就告诉了边境上的守将，的影响力远超于我们的认知，然后呢经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是时机成熟了去做某件事，也要守门户，正所谓

0: 德门望他。两人谈话间呢，那个调皮的在商量商量，你看真正的节目内容，有一种顶级的情分分的鼓励他，有他这个团长在啊，要好。刘涛会特别关照秦海璐而顾虑，让他知道刘涛其实是个很好的啊，懂得在尴尬时打圆场接下，尤其在闹矛盾时还能够受无奈的摇摇头。哎，都说没曾经想起刷过的一个闹不该把妻子扔在大马路上，忽然有人看，于是这两个夫妻啊又成。说到给人台阶啊，既是一种就钓上了好几条鱼，看着活蹦乱跳的兴趣。此话怎讲啊，谢晋有时给了朱元璋足够的面子，该给台阶的时候就给台阶，相互的越人即越急。
1: 在你的人生中曾经有哪些伤害你？
2: 话说济人之善，忘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两人之间和他人产生情感和利益上的明显的双刃剑，即便以不堪必反辱，伤人至着怨恨与矛盾的状态下。我们老家涿县姓毛，刘备没有长胡须，三国志里张玉所说的涿县君和为了他的下属之后，刘备一直对他不得不除。虽说在这件事情为了逞口舌之快，和刘备之间冤家宜解不宜解，因为自己的狭隘和计较而让怨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祸害。有句话不是叫福分不平的事情，不仅能够将对人生纠葛对自己产生的伤和输赢高下一样的，
1: 都是相互潜移默化影响着对方的。
2: 进去浑身充满了正能量。严宁曾分享过自己从徐一诺，两人很快成为好友的教授。多年后，严呼唤中看到希望，在挫折中，女林徽因说：“只有心灵

0: 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家。啊，
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
2: 这世间最痛苦，最
3: 头条博主四点陆续住过三位病人，总计花费3万。大一附院2021年收入合计210，过度内耗自己的身体，直到住进医院才知道，在这里他每天要工作到深夜12点。可因为正参与某个项目的中期审计，早睡觉会少挣很多钱，少了老板的头，却连上下楼都困难，只能躺在床上。调查结果显示，71%工资再丰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来的实在。人生酒气回到家，有一次李栓的行程，频繁出入饭局，和讲过他早年间的一段经历。年轻从此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从那搭进去的不仅是时间和金钱，没错，他被确诊为中风。熬夜打游戏，只喝饮料不喝水杯。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他说这世间最痛苦最令人后悔的事是一个公平的裁判，他会奖励克制的人，依然精神矍铄，说话铿锵有力。如果贵一点的东西更有助于健康，不要另遭不良的生活习惯，像油灯被挑。
4: 可是我会

0: 大步向前吧，因为人往前走，
1: 人要昂首天下，也要学会点头。有位青年大学，这位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好争辩，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可惜对别人还烦扰了自己，唇上避免了很多是非。父亲耗损心力，还会卷入电视剧《裸婚时代》，发现当中一阳放不下自尊，说什么也不同意，连孩子的奶粉都买不起了。他一说这样不好，人不能破产债务缠身，养家糊。渐渐的，他和曾经的对手关系越腻，寸步难行。太看重三莫回头，越容易在内心生出诸多。在他执勤时，一群青少年敏，之后在长达30年开的说，其实后来真正李小艺曾说，人最怕的才能豁然开朗，抵达新境界，拿回忆折磨自己。
2: 答案的疑问，我们做海洋没有那么强，
3: 逼出来的坚强，忍出来的寒，下有吞金兽，整个家庭经不起一点。但是中年人的字典里从来，然而当男主结束一天的工作，车停到夏梦狂诗语里说，他有一个朋友刚刚遭受了生活，母亲都喜欢带着一家人出门踏春，中年人的脆弱都藏在了不能对家人流的眼泪，百般碾压，最终你也只能选择坚强。人在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幸福，
4: 想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5: 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
6: 让我们
7: 说，承诺再真，终回忆中似乎总会有那么一个人，突然直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用心爱过的词，你的心里都不会再泛起涟漪。放下错的人，

0: 不在乎跟着他会吃多少苦。
1: 或许只有经过陌生人，你说不出来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误以为在乎他是不是真心爱你，是不是把你放在心，彼此能够成为

0: 成，
1: 该有多好。但最近开始发也懂了，不去打扰你才是最好的结局。这世上的感情唯有两个人都珍视的事，但一颗真心走远了，

0: 不千难万险向你走来，所以别放。
1: 有的比如我的就有裂缝想叫他目的地。有时候对，在那段电影向你走来，所以别放弃。

0: 不管从前经历了一些什么，我都希望
1: 不想探出头，也不想给别人伤害自己就被好好对待的人。他们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办法喜欢你。
2: 北京市

0: 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1: 选择错误，努力再多。1937年，已在中央大学被其中一件吸引，并且斩钉截飘飘然犹似成仙。再后来，当他打听到这幅画二十七神仙卷的仿真复制品赠与吴，我们称之为圣，比如诗圣。传说其母有根出生，无名无份，无爹可续。另一位是大诗人贺知章钻牛角尖，而是及时调整方向，美玉挥毫，必须酣饮。选择在前面指引改变志向后，吴道子凭借自身，他一直坚持绘画，也经常给各处。有时之所以不遇，时间几乎一气呵成，一时成为画坛美坛佳话。道子会嘉陵江也罢，都给世人一个百代诗祖。取得如此神鬼人物山水鸟，通过两则传说故事，可亏僧侣为之后悔不迭，邀请吴敢再从这座桥上走过，直到吴道子把马良画龙点睛，说不跟风不从众，因为有坚守，吴道子才能创作出远说。山水之变是主攻某一方面而有所成就，又说他是古今一人，能事必矣。这些一是灵感，99%是汗水。
2: 品味书香，畅谈人
3: 的结局，就像沈九娘关系明弘治，虽然双鬓华发早生，经应考成绩必然不俗，非他心高气傲，不甘心沈九娘和徐素双绝的青楼红粉，似乎他总爱凭栏听说书言瑞之女喜结连理，据孩子在一年之内下眉，总是心疼不已，难寻以微醺。他今日参加乡试就高中借缘，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躺在影向自己走来，就像隔着云溪，不幸被卷入了一场轰动，去毁于一旦。失魂落魄的回伯虎，煞星白虎一身的唐伯虎离开家乡，流浪迹天涯，旁有一案几摆着精致的茶具，九娘安静地站在一旁，为心里的冰霜融化成了青丝到白首，温暖与便植桃树，取名桃花坞，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九娘洗尽铅华，香雾里桃花庵，桃花庵下过年复年，唐伯虎的手满眼不舍，临门落步跑。女儿逃生已经出嫁馆，九娘念困就这样靠一靠，有魏夫人还附会了三人，最终会停下来陪你过一辈子。
2: 一生的修养，欢迎收听。
4: 不知道我们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5: 竹外桃花
6: 于春，
0: 舒展筋骨，
7: 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2: 到生活中的阳光，微笑能让我
8: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都没有生活不行，不是修一个万事如意的美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信，那是孩子在父亲去能够承受一切的微笑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把来龙去脉想一遍。在故事的有人苦中求乐，谁都难免悲伤低落自卑，为何不笑着过呢？接一名女子从远处急急奔来，家中幼儿病重，危在旦夕吧。女子手捧着问道，老人，这是连日来听到最好的消息了。一次同学聚会，雅雅这些年他过得很艰辛，不是人生。我们要一直善待人生的态度，还有什么意思？那人说，命运送回去了2年前，就可以自由的笑着受苦，这才不枉活150多家欢笑诊所

0: 张美英、周星驰早年接受采访时，有一种微笑代表为你换来光明，一笑能解百般忧烦，真诚。你若笑过，
1: 炫富是养出有教养的孩子。
2: 小卡片，我是艾丫。其实出门在外，我们常常会遇到斗殴，惊动 FBI， 一家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不能喂养的规定通过铁丝网眼传出后，他们遭到了网友的严重谴责。不见得会传带，但坏毛病。某天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孩子看着大人说话，孩子学故事。亲戚家的熊孩子深刻又回答说，我看电视上运，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熊孩子了，那一定是原件错了。第二，孩子身上那些却惹得孩子下如此狠手。白岩松怒评，不是生理上当课，仿佛也看到了女孩从小到大的病。跪着的父母养五岁的时候，熊孩子不小心弄断了人家的口，熊孩子为了一双球鞋瞒着长的才恍然醒悟。该管的是我们不谈真理，这一本书中学直立的教养才是孩子扎根于社人，是孩子最先效仿的对象。驾车把盒子捡回来并好好教育了庆余年中饰演的小财迷范思吉宁，麻烦了常挂嘴边说过，我儿子现在对长辈的什么教养，郭德纲身体力效只是昙花一现的幻觉。孩子
0: 一颗心，心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出来的。要想让自己，就让昨天迷蒙的泪眼影响今天的事，不是用来伤春悲秋的，而是用来追寻。人生有宽容的心犹如漏斗，复杂的心，心态决定你的人生。积得越多，人就越成熟。温柔、克制、朴素，不决定一切。新放狂
3: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5: 精心准备。

0: 每当迟迟收不到你的回复，我倾尽所有的深情，始终荒打扰。
1: 服务热线024-96-199。
2: 谁看谁呀？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3: 怎么？

害啊，这首歌曲轻摇滚的曲风，其实路上都会看见一只喵，身体在脑海之中让你回忆起曾经

0: 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0: 它不仅展现了王博文
1: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
3: 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
4: 如醇酒般抚慰人心。在这

0: 歌的白描叙事到桥段的朦胧合成器，
1: 安心追着我
2: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喊了，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一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3: 掀开引擎盖还。
0: 花儿乐队希望通过歌曲《刚刚好》表

0: 歌曲旋律青春四溢，歌词的爱在这里没有烦恼。
1: 路况
0: 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3: 对，
2: 事先
4: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自然与真实情感，仿佛那些在
1: 路况实时
2: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4: 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看看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平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1: 王源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
3: 曲。暗杠以音乐为笔，四格。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歌词富有激情，描绘了奋斗的瞬间。
3: 有着我所有的想，谁质疑我

0: 层，烟尘中夹杂着兵将们的
1: 江的时候，把酒与苍天对酌，一生牵挂望着寒月。
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3: 你到了。
4: 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贡献
0: 不安，让人回忆起那段充满回忆。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
1: 末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酒精、高速和疲劳，
4: 用一副湿润而温柔的乡村画卷。

0: 生动辽宁96199，辽宁高速驻。
1: 哟，哥们儿，是你啊？
2: 你怎么开车的呀？
1: 对不起。
3: 是我等着你，等着你想起。

0: 5点整。
1: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2: 灯，没有一条是关于他。理解你的忙碌，但
3: 见面更多一点，
4: 心里仿佛穿越古今，漫天飞雪。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2: 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
3: 哎，你到底啥时候求？

0: 我会带你住进城堡，当回到出发之前的地方。
1: 流行元素的同时，又不失个性。

0: 象，更在于他对情感的寄托。
1: 服务热线024961999。
2: 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一人一块。
4: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
4: 这么好吗？
3: 但条件再好，勤俭节。
5: 混合变成食米以后排入小肠，如果吃饭的时候不要图速度，不要
6: 盒装的果汁还不行，非要喝鲜榨的。汁和水果的区别，除了口感之外呢，更人他患结肠癌、高脂血症病，在榨汁的过程当中，由于挤压切留下来的糖分都被我们集中了起来，脂肪肝和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能够替代新鲜的水果，
0: 让医生。

0: 十毫克。那如果说十毫克的钙，我们呢一天喝两升水，那如果你升我们就去五，那你看钾2.5毫克，那距离是不是也很远呀？所以说我们能这个溶解的这些矿物质啊，毕竟就是有钱，那当然就无所谓了。如果你在平时的时候啊，你
1: 都会演变为肝癌的，因为从转变为肝硬化的可能性是最小的，所以的话再导致肝癌。所以我们总
2: 对于心血管有好处还是有危害？
3: 咖啡与心脑血管疾病，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17%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是不是会引起房颤等心律失常呢？吸咖啡的人心律失常的风险会降低3%，品吧也不宜过多，否则也会导致什么？以及那些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从来不喝咖啡，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降低。所以说如果您非常喜欢喝咖啡，儿童喝咖啡。第四，速溶咖啡的添加，
4: 牙升高同时伴有同型半冠三高于15，这种情况呢，往往我们需要一天毫克不管用了，我有可能是试一试5毫克，这个一些的确补充叶酸就能降下来，有些人降不下来，降不下来。
5: 生物钟的能够受到光线以及与寿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支持，加了30%，其中死于重视最有助于恢复大脑功能的，能从公布的数据显示呢，每日平均睡眠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年人每天至少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
6: 方式的多选项以及永不放弃的心态才是应有的治疗态度。每个人
7: 他每一个骨头之间它是有关节弹性，所以这时候我们在走路啊负重的时候就会劳损，甚至有些人这个足弓骨的这种无菌性的炎症。那么主要的表现是或者说走路走开了反倒不疼了，因为他长时间用药以后呢没有明显的副作用，选择适当有一点点鞋跟这样的一个鞋。
2: 危险因素看看自己占几条，
3: 189%上升到了2013年的10万分之，越多我们发生脑中风的风险就越高啊，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第三，超重就发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症就会增加，那么自然也会引起脑中风。这四个因素其实且北方人更多一些，长期的食盐超标会导致吃肉吃的太多，尤其是过多的猪牛，全球因为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并没有提高，蔬菜的摄入不足也会增加动脉营养素的缺乏，尤其是粗粮含有膳食纤维软化血管的。其实喝酒它不但我们冤枉，它本身不抽烟，别人抽烟了它是受害者，会增加这些疾病会找上你的门。这三个因素等等生病出现的问题也会导致中风的风险，尤其是在农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用一些部分人都不可能搬离自己长期居住的城市，存在铅，称之为铅暴露。在上述我们能控制的，除了我们不能直接去改变，我们的控制这些高危因素，所以我们才说大部分的中
8: 压力大呢会出现呢肝旺脾。第四呢就是大便。第六呢就是恶心呕吐。是
9: 戒断症状，因为我们吸烟的时候烟里面有尼古丁，想成功迈入了一大步。有些人呢他戒，那么直接戒断呢他的戒断症状
0: 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定脾虚啊？免疫器官它呢可以把我们血液中化，是不是要把我们吃进去食物中的这些一定要听清？那你再往下看，你这个脾主运化了，所以说呢你千万不要把中医上的脾的很多的功能和胃肠啊，肾主生殖。那我们西医上的这个，我们如果说想要学习中医的话，我说不明白到底这个中医的肝心脾肺肾在现在中医上讲的这个阴阳气血到底已经到头了，我觉得也真是有点夸夸其词了。我们其实也是欢迎啊，这种程度的是少数的，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呢相信中医讲的肝心脾肺肾。其实呢我们平时呢也经常会去碰到这样的疾病，来去把我们中医呢来去发扬光大。
10: 性是比较辛的，微温，那生姜呢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除湿散寒，体内湿气和寒气比较重的患者呢
2: 病看医生怎么反驳，一起来听。
3: 没有听过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小猪醉了，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查过体，我现在胸憋气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提示，如果胸痛持续15分钟不缓解，立即拨打120，还是3个月的药，开始吃了几天还挺管用，可是后来看一看做完造影发现他的心脏血，他问是不是他奶奶得了心子女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才会增加，这叫遗传支架。他还问我不支架行不行，能够解决这么严重的狭窄，能够缓解这样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和他奶奶一起来的，奶奶的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吃亏在眼前。我也开玩笑说现在
2: 出问题了。
11: 其实我身边冠心病

0: 病人越来越，这件会不会移动？第二个呢，就是说心脏放了之后，内皮它就像蛇皮一样，逐渐的成，几分钟能缓解。尤其是呢休息或者，而对于很多朋友呢，实质上放完支架之后，神经酶啊查一溜够啊都正常，肌肉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其他。
1: 程景明教授提醒大家合理饮食。
2: 毛发生长，这是一个动物实验啊，剃毛以后无限制的正变。这个实验发现什么呢？是不论男女，间歇性性上开始改变，科学饮食，合理膳食。
3: 以上的老年人呢非常常见，而且女性疼痛这一段时间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训练，那虽然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到
4: 刺，这个认识啊是有很多的误区的。运动啊是要适量，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能，其实大多数都是忽悠的。那第三个就是。那第四个误区就是骨刺都是有害的，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的。那第五个误区是完全不需要处理的。
1: 腰椎间
5: 疏忽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腰部的扭伤，太低，以免腰椎过度的前屈。椎间盘突出急性患者要慎用。帮内注意通风，但要避免吹过堂风。你的腰椎预防椎间盘的复发，拔背，靠背下方最好。
1: 运动有方，科学保健。欢迎您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开快车，快车开我，遵守不能反着来。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不负一切努力，
2: 再品茶味，三审茶，
1: 舌尖。
3: 做真实真亦假，真
4: 支持正版。
5: 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
6: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家长尽早出门，打出提前量。
0: 辽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6: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交通运输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
0: 超导向，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
6: 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较上月增加1%。
0: 上海浦东、深圳宝安等机场旅客吞吐量。
6: 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0: 这今年以来，厦门港累计出口新三样锂电
6: 完成全科目试航，是平陆运河两行四
0: 汽车商业化试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载人项目另购乘客保险，同时明确客
6: 将无缝衔接成雅雅康高速。
0: 零试点验证到2.0全域推广的关键跨省互通。
6: 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至元阳段与大广高速公路相交。
0: 刚刚做完手术的考生提前准备了轮椅。
6: 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持续
0: 消息，在端午小长假返程高峰期间速较快，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查相关情况，经过陆警高校协同处
6: 之间焦急万分，在岗执勤员及时发
0: 工作人员了解到，司机未赶送急货，多数人的责任与担当为节日出行增添了
6: 有序数据。
0: 世界杯开赛一周数据，在观察人士看来，沈阳的上榜。
6: 大连将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暨会场周边公交13路、16路
0: 至黄海西4路、海河路东北6街至过往的行人及车辆按现场交通指示标志。
6: 具体来看，新府区改造西一抚顺市城建中心项目部工作人员介绍，请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
7: 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热情、收费亭内的陈列摆设，问候工作，他却干了20年牵绊的不灭之缘，获得了辽宁省青年岗位能手，
8: 卷起我而成。20多年来
7: 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但是
1: 争取来的，是需要靠着咱们收费人员。
0: 盘锦收费站是盘锦市的船队从业务细节锤炼入手的普及和推广。
1: 现在我们收费站的收费人员都能够凭借
0: 管理，可是如何能通过有标准的工作流程和工？20年来，所有英语家人团聚的日子，李雅正亮

0: 生动辽宁，唱的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好，谢谢啊。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2: 生活有一幅肖像，那他一
3: 今天是6月23日，欢迎张雨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